0: 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最终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外长表示，地区国家不应让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

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

0: 较高风险。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他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

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他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

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
1: 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限制。

0: 执行主任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

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频繁阴雨的影响下，华北、东北未来七天气温多在偏低水平，尤其是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左右，天气非常清凉。黄淮以及西北地区多地在周日前后气温也会降到偏低水平。我们预计下周二以后，北方的气温呢会逐步回升到正常或是偏高水平，但是东北的气温低迷的状态呢还会持续到6月中旬。

0: 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0: 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司机学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天

下得远，这样的战车，是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马的研究啊。现在就要说最新的这个消息了，就上个星期我刚刚在这个报纸上看到清华对这个清华简进行了第15次的这个出版，它总共要出版16套，第15套就是出版的有关的，全是有关马的。我估计是不是也和这马年有关系？一共它这个里边一共有100多幅这个简，这个简当中呢是5部有关马的这个内容。就是如何识别马，如何训练马，如。

0: 第二种马，这是骠，黄骠马，嗯，那个这都是各种这蹄，
1: 一种就是确指这一种马，这种颜色，而且非常细，是吧？
0: 是是是，嗯，所以这个在这马这方面，大家还是做了很多，《诗经》当中就有120多种蹄法，
1: 就是马和人的关系还是非常近的。 无论是他战争中使用，为人类运输，包括情感上，他也是很近的，是吧？
0: 是是是。
1: 刚才说到古代战争中，这个马进入之后，
0: 对，刚才还没说完。嗯，秦淮简后来就要讲。

0: 可能发现有马的这心脏，
1: 对，
0: 过在这以前还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通过这商代的车马坑，我们把马进入这个中原的这时间给断代了，
1: 对，
0: 就这个考古的成果就是这样来得
1: 就视死如视生，生前有，底下就
0: 对，
1: 也得配套，是吧？
0: 是，
1: 所以马这么重要，当然死后也得有啊。
0: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

0: 哦，
1: 都在我们设计院，
0: 嗯，
1: 都在我们设计院，所以那时候这个结构他们是没问题，很快就盖起来，盖起来就这举办亚太
0: 会
1: 议，
0: 1952年，嗯，
1: 这个呢是后来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0: 嗯，
1: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和平饭店本身也规模不行了，还要扩大。
0: 等于说，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东楼，
1: 哈，对对，这个东楼呢，就也是我们设计院设计。
0: 嗯。
1: 当时主设计师叫罗建敏，
0: 对，
1: 是比我高四班的一个清华毕业的学生。
0: 罗先生其实一直和我们薛总、薛韩总有
1: 是是是

0: 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那时候马踏匈奴这个是个圆雕。
1: 嗯，
0: 到了这个唐太宗这个地方，他是做的一个身浮雕。
1: 嗯，
0: 身浮雕这个呢，也是一个从他这个艺术表现上，也是一个整个的六骏大概高度大概1.6米到1.7米吧，宽度大概是2米左右，厚度大概40公分。他所以他这个能做的比较有凹凸比较
1: 对。
0: 深，一共有6匹马，6匹马的都是和这个。唐太宗东征西
1: 西
0: 写
1: 逃，
0: 了这个立过战。

这皇粮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

北方啊，我们最早吃的并不是麦子，为什么呢？因为麦子不是中国原产的作物，它的原生地在哪儿呢？是在西亚，在两河流域啊，在新月沃地这个区域。那我们中国原生的作物是什么呢？中国原生的北方的适合旱地的作物就是小米和大黄米。

这个农具实际上今天活跃在我们的很多的汉字里面，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农具的样子，但是经常会用。耕耘，大家为什么叫耕耘呢？你看这俩字儿，这俩字儿看起来这个井有云啊，你读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共同这个偏旁长得有点意思是吧？啊，那这个偏旁是什么呢？这个偏旁就是一种

玩的那就是耙子，要带这个平面的那就是耜啊，耒耜的耜啊，就是可以当做今天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铲子这样来用啊，就包括说后来的很多的农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很多跟这个东西有关的一些动作农事活动，那不就成耕不就成耘了吗，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您吃的比猎人差得多，甚至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开始种植粮食，发展农业呢？目前比较公认的农业起源模型是，在距今 1.5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由于小冰期的来临，全球气温

是一个很原始或者是很普通的一个物件啊，看不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在农耕历史上，锄头的出现可是一次农具的里程碑式的飞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锄头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耕农具。什么叫中耕农具呢？就是在庄稼长起来以后，你。

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这种东西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出现的时候的，它的地位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实际上是一样的，甚至比我们今天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还要更高一些。当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啊，我们。

的同学们可以来记住这个著作，叫《齐民要术》，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农书的高峰。在其后的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中国的农业生产都延续了这本书里面记载的所有农耕的技术，很不可思议是吧？我们的中国人的农业的发展高峰来得非常早，在魏晋时期就到来了啊。那在后来的这漫长的1000多年时间里面，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啊，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延续了这本农书里面啊阐释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框架，只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

形成了我们的现代农耕体系，这就是后话了啊。但是在之前的我们讲的古代农耕体系啊，其实很早之前就记录在了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呢？讲了各种各样选种的办法，讲了各种各样在同一块地里面种同一品种农作物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各样的耕作耕地的方法，包括说粮食储存和加工的方法啊。附带说一句啊，这个书里面还记载了很多跟我们今天现代人做法如出一辙的干的

0: 抡得动重锤，玩得转潮流。在龙泉，九五后姑娘邹琦告别都市职场，返乡接过家族铸剑手艺。她一边坚守千年古法锻剑，一边巧思创新做文创扮研学，让古老的龙泉宝剑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用青春力量激活非遗新活力。
1: 初见邹琦一身工装，正和父亲搭档锻打剑胚，十几斤重的铁锤在他手中起落有力。很难想象，这位身手老练的

0: 腾讯保健技艺数十年。2020年，电商直播兴起，传统铸剑行业迎来转型契机。父亲特意换回在外工作的他，希望年轻的他能为老手艺闯出一条新路。就这样，邹琦放下城市生活，一头扎进了满是烟火与铁屑的铸剑工坊。龙泉95后女铸剑师邹琦，
1: 其实像很多二代，不管是创二代，还是说像我们这种剑二代、瓷二代，都避免不了的一个故事，就是被爸爸抓回来从事家族企业。
0: 真正上手之后，邹琦才体会到铸剑的艰辛。一把好剑要

0: 有一段时间我是接受不了的，就是拿起那后来拿起锤子一刻决定去打一把剑的时候，你落下锤子那一瞬间好像就自己突破自己了，坚持下来就是成就感，就是我能打出一把剑的成就感，我能做出一把剑的成就感，我能设计出一个文创的成就感，有人能喜欢我作品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现在坚持走下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邹琦勤学苦练，技艺日渐精湛。2023年成功获评中级工艺美术师，成为龙泉为数不多自主考取职称的女铸剑师。

0: 阶段就订单不断。
1: 来，这款产品的话是我是为了这次高考季特地上架的一个文创产品。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也是在预售的一个阶段，然后现在在宣传期的话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就已经开始预定了，也反响也是非常不错的。
0: 从古法断剑到潮流文创，从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近日，龙泉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全面完成建设调试，投入试运行。作为浙江省丽水市首

小时值是300，我们项目设计值是180，现在超低排放完之后，我们的排放标准是80，这个相当于相对于国标的话已经是降低了好几倍了，已经是。我们按照这个超低的这个要求，像我氮氧化物年可以减少排放量60吨，氯化氢那个二氧

0: 简，你认识我吗？
1: 于是若切斯特先生从化妆中解脱出来，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是他。先生，自从你早晨离开以后，这位梅森先生来了。
0: 简，我受了一次

击。他让我坐在他身旁，双手握住我的手，用极其忧郁不安的神情凝视着我。我希望只跟你在一起，远离烦恼、危险和可怕的回忆。啊，我愿意拿出我的生命来为您效劳。Jane，你把 Mason 悄悄地带到这儿，随后你就离开我。我执行了他的命令，上楼去了。夜的四季突然被一个传遍桑菲尔德的狂野、刺耳、尖锐的声音撕裂，这叫声是从三楼发出的，一个被

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让大家回到各自的卧室。然而若杰斯的先生让我跟他上三楼的一间小房子，床头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坐着一个男人，他就是 Mason。 他的半边衬衫和一条胳膊几乎浸在血里。若切斯的先生叫我用海绵为他吸干往下淌的血，然后他离开房间锁上了门。黎明来临的时候，

森被若切斯特先生和外科医生扶上了马车走了。一天下午，丽达太太的马车夫来找我，他说约翰先生因生活放荡已经去世一个星期。丽达太太得知儿子死讯以后突然中风，这几天一直在念叨 Jane Eyre 的名字。大家都希望 Jane Eyre 能回去一次。这时候我去

0: 遗赠给我。
1: 你过继给你叔叔去过忧郁的日子，我受不了了。我回信说你在老挝得伤寒病死了。
0: 说完这句话，这个可怜的女人就去世了。我回到了桑菲尔德，若切斯特先生在门口叫住了我。
2: 啊，你来了，请过来。
0: 我一声不响

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两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

0: 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

够继续，希望停火协议能有助于达成持久和平与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13位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谈及俄乌局势，普京说，俄方准备并愿意与乌方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特朗普致力于解决乌克兰问题，但这一问题比特朗普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在回答中东局势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

出。二、精准把握御厨温度。温度是厨额成活率的第一要素。1至5日龄御厨室温度需严格维持在28至30度，6至15日龄降至25至28度，16日龄以后可保持在18至20度。三、适时放水与运动管理。厨额在20日龄后开始尝试下水活动，一般选择在上午10点或下午2点气温适宜时进行。每次放水10至15分钟，雨天应暂停，

0: 进入中国期后，应充分利用草地、林地或天然青草，降低饲料成本。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
2: 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

0: 持在35度或以上。预计下周一，美国东北部的气温呢会明显下降，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后天会降到30度，下周一25度。而在欧洲，总体来看，明后两天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云锦。
1: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关于违反考场纪律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教育部表示，考生要遵守考场规则和纪律，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高考中组织作弊，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犯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2: 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3微克，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每立方米28微克。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质。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县水质稳定，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

0: 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荔枝和龙眼。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这条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2: 近日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这棵荔枝树的母亲呢，是名叫槐枝品种的

0: 字的首字，那可以说是在爱里长大的荔枝树了。
1: 是的，怀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是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呢？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和龙眼的跨属杂交？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

0: 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

0: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和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之后，淮氏荔枝为什么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草
1: 垂？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2: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十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

0: 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铺，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1: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

0: 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十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

0: 要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

0: 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仿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施法工艺尤其难，施法仿丝需要把

0: 就开始研究施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

0: 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疏导为主，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1: 开办课堂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7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治理、当地产业赋能等。杜聪说，目前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未来还会一直讲

0: 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1: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

0: 益处。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宗叶，
2: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0: 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

最好在复考前提前存放好，也可以在进入考点前交给带队的老师、家长，或按照考点的规定要求存放。存放领取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保持秩序。关于进入考场教室一般有哪些要求？教育部表示，进入考场时，

0: 全天候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副总经理刘吉龙：
1: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广这类绿色智能的农机装备，依托科技赋能，夯实有机种植产业基础。

0: 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

0: 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臭水河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

0: 年配合得很好。
1: 刚才给了我一张看的简报，你看这是2010年5月7号的。哎呀，这个就是您刚做的，等于说是。
0: 对，
1: 是吧？因为
0: 这无痕报，这无痕报。
1: 你看这个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看。
2: 听众朋友表示，听马老师讲完之后长知识了。
1: 是不是长知识了？
2: 全身都是宝。
1: 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能量密度还是很高的。
0: 哦，对，这马还有这个问题呢。
1: 啊。
0: 这个马它是对人类有一个好处，马的血清可以制造很多这个疫苗。因为马本身它可以得很多病，它有很多病，说炭疽啊，这个传染的这种。

0: 姐，就汉姐。
1: 对，就是每个马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信
0: 息，对对对，
1: 是吧？你的年龄，你长什么样子？
0: 尤其看兵马俑啊，看这个汉阳陵的，就是秦朝和汉朝的很多博物馆呢，有很多这种兵俑、马俑、车俑，是吧？这个都是里边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情况。在那个甘肃博物馆，就很长的一个这个兵马俑，这前面有多少匹骑马的这个战士，有多少辆车，这车是什么样的，这都是完全按照当时比例。另外，这秦兵马俑呢？

0: 如果我们建国以后，就要举办一个叫亚洲太平洋区域会议，
1: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
0: 和
1: 议。
0: 平会议，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这个国际会议。当时就想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居住条件，是找了半天的老的这宾馆就不怎么太理想。哎，这个刚刚做完基础，刚刚做完基础就要这个就要往上盖。往上盖呢，但是这有出现一点裂缝。

0: 捎带手也介绍一下这个和平宾馆，这儿的视野真的挺好，大家有机会我觉得可以来坐坐。因为今天其实能见度还不是很好，我依然能看到后面的景色，北京的中轴线。
1: 而且这个边上有个那家花园。
0: 哎，对，那
1: 家
0: 花
1: 园也是很有名的。
0: 就现在是那家花园餐厅，还留下了就是那童当年的那个，就有点假山石。
1: 我设计院有个老总就是姓那。
0: 哦，
1: 那
0: 祖上的产业。
1: 就是和那家是有关系的。
2: 有认识马总。
0: 有认识吗？
1: 叶和那拉氏的这
0: 对对，那童等于说是慈禧的一个远亲。这段历史我也会拍成短视频，然后大家去看一看哈，了解一下我们。

0: 这看见这咱们那个昭陵六骏两个骏在这儿呢，他爸爸马上给他回封信。这个六骏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文物了，从艺术水平、历史意义、文化意义上都非常重要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院士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1: 那我们去爬山了，爬上了一个半山腰的时候，突然看见隔壁的那个山峰风景更美丽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是继续往上爬去看这个山的风景呢，还是从这个山腰爬下去再爬那座山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啊，那多半情况下我们还是只能啊就着这座山继续爬到顶呢，因为你从那儿再下去再走到那外一个山碰到的不可预见的

起来有点比较特殊的风味儿，但是你要是说把它天天当做主食来吃，终归是没有小麦做的白面那么好吃啊，它有自己的问题存在，口感不是那么好啊。那它为什么就成为我们祖先最看重的一种粮食了呢？其实有以下的一些诸多的原因啊。首先，它的这种栽培性能特别好，耐寒耐旱

东西，虽然它不好吃，啊，没有关系，它能够长出来。虽然它的产量低，也没有关系，它能长出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物，是吧？与之配套的农具啊，我们今天看起来也非常的简陋。这个农具实际上今天活跃在我们的很多的汉字里面，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农具的样子，但是经常会用。耕耘，大家为什么叫耕耘呢？你看这俩字儿，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

0: 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说到古董界、收藏界的国宝，世界各国哪儿哪儿都有，有的呀是古代文物，有的呢是古代建筑，有的呢是珠宝艺术品。这些国宝啊，受到所在国家的特别保护，

0: 大庆啊，筹备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天安门前突然晴天霹雳，国家博物馆，当然啊，那时候呢还叫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周青铜器石孔河一夜之间啊不见了，蒸发了。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的金册也被盗了。哎呦，这两个案件啊就报告了周恩来的案头。这件事啊虽然在相关领域轰动一时，
1: 卖家唯利是图，不愿意讲究先来后到，那么这个时候多会采用竞价的方式。竞价时候卖家占据绝对的主动地位，而买家能否保持冷静的头脑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毕竟买古玩是一个乐，没必要花冤枉钱

当冤的头。这个道理绝大多数收藏爱好者都明白，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遭遇到国外买家竞价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的收藏家，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就有责任将中国的宝贝留在祖国的土地。

0: 随后激烈的竞价开始了，两个人以每匹马15000元起价。
1: 我出25000元，
0: 日本人首先加价10000，
1: 我出35000。
0: 崔先生同样加价10000，以35000紧跟，随后日本人开出了45000的价格。

能否最终留在祖国的竞争。经过了多番唇枪舌剑的激烈竞价以后，崔俊元加价到了每匹马 12.5 万元，八匹马就是100万元的高价呀。对于这样的价格，对于崔俊元势在必得的气势，日本藏家信心全无，无奈的

0: 想说。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今天的聆听经典，我们将欣赏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简爱》。文章中的《简爱》对人生追求有两个基本旋律

0: 他郁郁不乐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他说他在桑菲尔德不会幸福。为什么呢？我沉思着，不知道自己是否睡着过。总之，我被一阵奇怪的喃喃声惊醒，这是一阵魔鬼的笑声。我忽然穿上外衣，哆哆嗦嗦地打开门，门上过道的地上有一只点燃着的蜡烛。更让人惊慌，正向熟睡中的若切斯特先生扑去。若切斯特先生，你快醒醒！我推开他，但是浓烟把他熏得麻木了。我举起脸盆，把水倒在床上，被水浇灭的火焰发出的嘶嘶声，终于把若切斯特先生吵醒了。我简要地向他叙述了发生的事。他脸上的忧虑超过了惊讶。
1: 你待在这儿，等我回来。我到三楼去一下。记住，别叫任何人。
0: 他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回来了，脸色十分苍白，十分阴郁。
1: 跟我预料的一样。好，现在你回去吧。
0: 他双手握住我的手，
1: 我真爱的救命恩人，晚安。
0: 我又回到我的床上，可是我一直睡不着。以后

0: 我的陪衬。若杰斯特先生，现在唱吧，我为你伴奏。
1: 啊，我完全服从。
0: 这是若杰斯的声音。布兰奇精神饱满的，
2: 爱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4: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

你把 Mason 悄悄地带到这儿，随后你就离开我。我执行了他的命令，上楼去了。夜的四季突然被一个传遍桑菲尔德的狂野刺耳尖锐的声音撕裂，这叫声是从三楼发出的，一个被闷住的声音在呼喊。我尽管吓得浑身发抖，还是穿衣走出房间。过道尽头的门打开了，若切斯特先生拿了一支蜡烛刚从楼上下来，大家围上去。他竭力使镇定下来，让大家回到各自的卧室。然而若切斯特先生让我跟他上三楼的一间小房子，床头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坐着一个男人，他就是 Mason。 他的半边衬衫和一条胳膊几乎浸在血里，

0: 叔父约翰·艾从马德勒寄来的，他想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我。
1: 你过继给你叔叔去过忧郁的日子，我受不了了。我回信说你在老挝的得伤寒病死了。
0: 说完这句话，这个可怜

0: 保证含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心说，
1: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

0: 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1: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

0: 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我客户挑我喜欢的款式，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1: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铃体，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2: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1: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0: 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1: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十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8.5万平方米，共启用8大展馆，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南风起，富陇黄，
5: 30对儿，还有60个小麦，
6: 力还非常大，饱满。

0: 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1: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中国之声特化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下

0: 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 到了信阳，估计12点，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

0: 立刻下田干活。
1: 啊，你这儿挺凉快的。
2: 凉快啊，啊，空调啊。
3: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2: 对，也是抢兽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来呀，蛟龙不转呐。
4: 现在什么位置啊？
2: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这。
4: 村长电话报一下，这边给爸爸给报销收割机联系啊。
2: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心。

塔希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

西南至东部、江南、华南会再次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轮降水过程呢，从四川、重庆、贵州一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最强降雨时段是在这周日和下周一。南方这轮降雨过程的时间呢，与高考

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毛宁说，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正确完整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

0: 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1: 水某某呢就先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嘛。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

0: 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1: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

0: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五六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1: 是
2: 吧？不是，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1: 不去，不去。
2: 师傅没在这儿。

0: 给老百姓耕种，
1: 麦茬低
0: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没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2: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30，高丽楼村的大地块

0: 瓦德福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 It's a bitter defeat.
2: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

0: 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

0: 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

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联合国难民署当地时间五号警告称，南苏丹东部琼莱州持续数月的冲突和不安全局势已经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作为暴力冲突中心的阿科博县受影响最为严重，当地约14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自去年12月以来，琼莱州及周边地区已有超过30万人逃亡，约10万人逃往邻国埃塞俄比亚寻求安全。与此同时，部分民众因别无选择而返回家园，却发现房屋遭到毁坏或洗劫，只能栖身于未完工建筑和简陋棚屋中。此刻提示：中国天气。

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理论其实差不多。美国人说，北约欧洲盟国在面临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可以共享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现在美欧关系疏离，欧盟要建立所谓独立防务，那法国作为欧盟中唯一的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他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拉开战幕。

此次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试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塞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

0: 适的航线。
1: 实现那个辐射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常这一块呢，它都在边。

0: 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划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

0: 活龙的羊天热嘛，
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0: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配件保养啊，受了酒啊，赶上啊，那都在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开铃，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不停。他有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

0: 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2: 现在什么位置啊？
1: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2: 车长电话报一下，这边跟挂板给报修，稍后跟你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

0: 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采查验。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世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

0: 力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

0: 看这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十月。

0: 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2: 臭水河真难闻，

这第一个芒呢是芒果的芒，芒种的芒。第二个芒呢是忙碌的忙，大家可都忙得不可开交呢。在这个节气里，大自然里的小动物们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第一候就是螳螂生。去年深秋出生的小螳螂卵现在开始破壳而出了，它们挥舞着像大刀一样的前臂。

0: 黄澄澄，红彤彤，绿油油，紫莹莹，五颜六色的蔬菜散发着清香，究竟是什么味道呢？黑黑的夜里，人们都睡着了，放餐具的橱柜里，筷子们正在讨论着自己喜欢的蔬菜。夏美的筷子说，夏美最喜欢吃胡萝卜，我也喜欢。今天的胡萝卜鸡蛋饼味道真是好极了。大壮的筷子粗声粗气地说，
1: 还是脆脆的胡萝卜丝比较好。

0: 这双筷子真的变成了筷子怪。路上，他遇到了一个破水壶，
1: 走开！
0: 他一脚就踢开了这只破水壶。
1: 讨厌！
0: 筷子怪把一片挡路的叶子给戳烂了，而且他还冲着一只路过的蜗牛摇晃着满是尖刺的脑袋。
1: 躲开！

筷子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哦，这就是胡萝卜的味道呀，果然和牛肉的味道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阿良又继续大口大口地吃饭，他吃到了土豆、牛肉、南瓜、西红柿、黄瓜、茄子。阿良是个不挑食的小孩，每样东西

李斯发现了一块神奇的蛋糕，他觉得吃一块蛋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你接着往下听。真是奇了怪了，怎么越变越奇怪了？原来爱丽丝低头一瞧，发现自己的脚离得那么远。

0: 变越奇怪了。
1: 原来爱丽丝低头一瞧，发现自己的脚离得那么远，都快看不见了。
0: 现在我就像最大最远的望远镜一样打开了。再见啦，我的小脚丫。哎，我可怜的小脚丫呀，不知道以后谁给你们穿袜子穿鞋子呢？我肯定是办不到了，我离得太远了，没法再替你们操心了。你们现在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喽。
1: 但是爱丽丝又想，
0: 我得好好对待他们才行，不然我想让他们往东，他们偏偏往西。
1: 她暗自盘算着该怎么送给他们。
0: 距离这么远，肯定得托运过去。送礼给自己的脚可真有趣，那送信的地名应该会更好玩吧。我得这样写这个地址：爱丽丝的右脚先生收，壁炉前的地毯上，靠近火炉旁，爱丽丝顺治爱的问候。哎，我说的都是些什么傻话呀。
1: 正说着，她的头碰到了天花板。现在爱丽丝的身高已经超过了9英尺，她连忙捡起那把小金钥匙，走到小门那里。可怜的爱丽丝

0: 声，他赶忙把眼泪擦干，看看走过来的到底是谁。原来是那位白兔先生走回来了，他穿得很讲究，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白色小手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大扇子。他急急忙忙的，嘴里还嘀咕着：“
1: 哎呀，哎呀，哎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哎呀，要是我让他等我那么久，他肯定会发脾气的。”
0: 爱丽丝现在那么绝望。

0: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排了金川农友圈，金川热土，初夏梅果飘香，龙泉全程严管守护杨梅蛇精安全。小城故事多，锦溪镇村村慈善赋能基层治理，三农帮帮团西瓜施肥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木倒伏、设施破损等问题，建设局同步强化园林防汛管护，常态化巡查，加固滨河行道树，修剪风险枝条，检修绿道设施，有效防范汛期次生安全隐患。下一步，龙泉市建设局将密切关注气象雨情变化，持续抓实常态化防汛巡查和应急值守，补齐市政防汛短板，优化应急处置流程，全力守护城市安全，保障群众汛期出行安全。

0: 噪声污染问题专项行动，重点巡查城区相关区域，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
1: 专项联合行动组先后前往人民广场、一号码头、滨江一号、欧冶子公园等地，对露天 KTV、 广场舞、流动摊贩等易产生噪音的重点区域加强监控管理，为学子们消除耳边的污染。行动中，执法人员边检查边宣传边整改，对发现可能干扰考生休息和学习的环境噪声问题，当场责令整改，并向相关责任人耐心讲解中高考期间噪声管控要求，号召市民文明开展娱乐，

0: 初夏时节，龙群首批杨梅陆续转红成熟，迎来上市季。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障本地杨梅优质安全入市，龙群市农业农村局转变监管模式，变事后整改为源头前置防控，通过全链条常态化监管，全方位护航龙群杨梅品质安全。
1: 在巴都镇

0: 能，龙泉构建起全链条杨梅质量安全防护体系，以精细化监管守护时令鲜果品质，让市民和游客安心品尝初夏美好滋味。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0: 今年以来，龙泉市锦溪镇将依托全市首个全域村村慈善乡镇优势，盘活慈善资源，聚焦民生短板，在全镇九个行政村全面铺开慈善惠民建设。

差，可适当增加20%的施肥量，粘滞土壤肥力保持性强，可减少15%的用量。二、追肥，若基肥充足，可暂不追肥；若基肥不足，每亩在距植株基部10至15厘米处打孔或开浅沟，施入尿素4至5公斤。施肥后封沟并点浇水，防止烧根。三、叶面补肥。叶面喷肥应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多云天气的下午4点后进行，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叶片灼伤。这时叶片正反面都要均匀覆盖，以叶低欲低未低为宜。

0: 连续多年全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0: 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

0: 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

0: 并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

州岛是闽江上的一个岛屿，由解放大桥连接闽江两岸。过去每当春夏之交，屡遭水患。7月6日深夜，汹涌的狂涛携着各种各样的漂流物冲向解放大桥，洪水一块涨到桥。

领导同志，我们知道福州现在被淹得很厉害，但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救援，所以开到市政府来，请你们调遣。那时翁福林任福州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他说祝融部队能如此顺畅默契地配合习近平指挥抢险救灾，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忠诚履行他们保卫人民的天职，

福州军分区有三位老红军，习近平每年都会去看望他们，每次老红军都拉着他聊起天来就不让他走。本来计划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每次都要在那儿待上一个多小时。1992年元旦，福州左海公园将正式对外开放。就在开放的前几天，公园接待了第一批客人。这批特殊的游客是

的嘘寒问暖。当问到子女情况时，老人家情绪很是低落，说他的儿子已经去世了，两个女儿也嫁出去了，不在一起生活。习近平把村镇的干部叫过来，对他们说，黄老为福州城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是有功之臣，我们各级政府有责任为他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同时

听说部队要到家门口军演，平潭不管是党政干部还是平民百姓都想着为部队做点事。在全县动员大会上，平潭县委提出了一条政治纪律，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在拥军之前工作中都必须做到四个不：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得延误，不出仪式。同时还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要不发生特大灾害，地方上任何事情都要为拥军之前工作让位，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例外。

需要在规定的日期让一些乡镇的群众疏散转移。有关乡镇村两级干部风雨无阻地投入群众疏散转移工作。从乡镇政府到最远的自然村有5公里路，许多乡镇干部徒步走了不知几个来回，脚都走出了血泡，依旧马不停蹄地奔波着。转移的群众中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有临近分娩的孕妇，有坐月子的产妇。演习涉及的几个澳口海域养殖了近300亩价值上千万元的水产品。为按时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乡镇村干部挨家挨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0: 厂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1: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愿意和谈。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

练巡逻过程中，用点滴行动守护湖区生态风貌。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常态化走进定点帮扶的田林县鹿城瑶族乡红旗村，以双拥共建为抓手，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绿化帮扶。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村从脏乱的后期

0: 行员以人民空军特有的礼仪向老航校先辈致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梁颖哲：
1: 这次正值老航校建校80周年，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同时告慰前辈，我们作为老航校精神的传承者，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奋斗，也像他们一样守护这片蓝天。
0: 1946年3月1号，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诞生，同年北迁到牡丹江实现首飞，

0: 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贾俊峰介绍说，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就是要引导官兵在实景实务中接受精神洗礼，从老航校奋斗史中汲取胜战力量。
1: 今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感触峥嵘岁月，在实景实务中接受精神洗礼，汲取胜战力量，就是让新时代官兵真切

0: 流程，按照指令开始发往保障地域。为使演练更加贴近实战，导条组随机设置配置地域遭模拟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官兵们采用便携式察打右一体装备，通过信号干扰将模拟敌无人机迫降安全区域外，使用无人机群升空组网排查未爆弹。排爆分队驾驶排爆车抵近甄别处置，操纵无人设备远程炸毁。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郭子毅：
1: 以往的情况处置需要我们

0: 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
1: 难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称，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

听到休整命令后，他跟着当排长的表哥卢天雄对宿营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后，就找了一处墙根挨着卢排长坐下了。突然阵中传来几声犬吠，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门缝朝外望去，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见院外屋檐下

合衣而卧的红军战士。他们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红军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哪有到了家门口还让他们坐在露天地里挨冻的道理？不一会儿，镇上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院门也都打开了，乡亲们走上前去，不由分说拉起战士们的手，让他们进屋去避寒歇息。有的战士说，老乡，我们有纪律。

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请您把被子抱回去吧。就这样，红军战士们有的靠着街边房屋的墙根，有的靠着大树下的草堆，还有的就地一躺，持枪而卧，短暂地进入了梦乡。

陆排长小声问他。春来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卢排长没有马上解答他的问题，反而问他，自古老百姓怕兵躲兵，为啥乡亲们见了我们不但没躲没藏，还硬要拉我们进屋取暖休息，拿来被子呢？望着春来苦思冥想的样子，卢排长语重心长地说，因为

血战雨家河，攻克两当，勇战四坡。将士们一路攻坚克难，艰苦转战，终于抵达了陕北。小战士春来也在战火硝烟中不断成长，他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又走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岁月悠然而过，

他又想起那个露天休整的寒夜里，表哥给他讲的那番道理，耳边又回想起那句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的誓言。阳光下，微风轻拂柳枝，嫩绿的柳枝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
1: 委琢磨着让麦克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个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

0: 们的，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妹，你不到。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2: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3: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 行，
3: 记不住人了，
4: 等一下
3: 啊，
4: 等一会儿，
5: 这排
2: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五万，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清完，到那个
5: 着急了，
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0: 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

0: 堂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

0: 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

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

0: 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

0: 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1: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0: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

0: 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

0: 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

0: 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 公众买药时

0: 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0: 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1: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

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0: 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1: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0: 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1: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

0: 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一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普通病房。
1: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
0: 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2: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等。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救生船我就知道了。
3: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2: 真的，那肯定激动一点。真
4: 的，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

0: 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